0: 你们好，你们都好吧？
1: 好。
0: 哎，今天天气很好。
2: Yes, 不上的。
0: 我是 Jack， 我的中国朋友都叫我猫头鹰。
1: 猫头鹰。
0: 这是我的朋友 Jenny。And this is my friend Andrew。
3: Hi, my name is Philip Wright, and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Deadliest